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

0: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
1: 经常看纪录片的朋友可能留意到，河马长时间在岸上暴晒却很少被晒伤，奥秘就藏在它身上一层红红的分泌物里。很多人误会这是河马流出的血汗，其实并不是，河马缺少常规汗腺，皮肤就分泌这种淡红色的粘液，里面呢含有独特的色素，相当于自带防晒霜，能够阻挡紫外线。除此之外呢，这种粘液还有杀菌的作用，可以预防伤口的感染。不过防护效果有限，如果长时间脱离水源，皮肤干裂，这套天然保护膜就起不到什么作用了。这种特殊的红色分泌物十分珍贵，是河马适应非洲炎热野外环境的专属生存技能，也完美的弥补了它们皮肤厚实却脆弱、极易受损的缺陷。
0: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2: 滴。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六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9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赠地下车位，到访即抽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品牌汽车疯狂抽，详询8198888。
3: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千房玉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4: 1039音乐广播9月超级看房团，9月19号带你轻松挑好房，主持人带队引导，专属车辆，丰富的随手礼，一天内看三个项目同时做对比，还有1039音乐广播独家优惠。本次看房团路线：东湖观澜苑子27、华园京城东方苑、绿城珊瑚庄园，可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专属报名通道报名，或关注1039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看房获取报名链接。九月和我们一起轻

0: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1: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0: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1: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0: 这么好呢？
1: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0: 快带我去看看。
1: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
2: 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好妹妹乐队，
0: 锁定103.9，每天的好歌带给你随时随地的好心情。
2: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3: 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6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9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赠地下车位，到访即抽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品牌汽车疯狂抽，详询8198888。
4: 千张出色环球镇业有限公司千房玉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5: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3: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5: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3: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6: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伊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九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2: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3: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2: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3: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2: 这么好呢？
3: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2: 快带我去看看。
3: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详询5378888。
4: 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028号。
5: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4: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5: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4: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6: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7: 嘿，1039，音量调到100%，
8: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1039。

0: 去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门宝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秋季气候多变，千万不能随便乱丢烟头，不然会留下火灾隐患。如遇大风天气，千万不要在外使用明火施工，人员离开前一定要仔细检查，确认火苗完全熄灭了才能离开。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六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九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赠地下车位，到访即抽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品牌汽车疯狂抽，详询8198888。
0: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
2: 华园京城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面约104至28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约3.15米层高，单框4波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
1: 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3号。
3: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1: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3: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1: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4: 天山九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树枝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
5: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6: 关爱身边需要帮助的人，从小事做起，让世界充满温暖。我是 Alpha 萧亚轩。

立续诚心，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六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实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只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源授序字第12师第2026-04号。

0: 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1: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3: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1: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4: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0: Music More and More，
1: 给你更多好音乐。
2: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3: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2: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3: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两小时免费送达。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5: 立旭诚心，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只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0991-391-0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4号。
0: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6: 就在1039音乐广播。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
1: 哎，大家有空可以亲自试一试，保持眼球一动不动，专心盯住同一个小点，坚持一段时间，你就会观察到视野里的景物慢慢褪色变模糊，有些画面甚至凭空就消失。这种现象叫做视觉视影，视网膜的感光细胞持续接收一模一样的画面信号，慢慢产生疲劳，会主动减弱信号传递。但是解决办法特别简单，只要轻轻转动一下眼球，景物马上就能清晰重现。这是人体眼部的自我保护机制，能够避免感光细胞因为持续高强度的工作过度劳损，也是我们日常眨眼转动眼球就能够保持视野清晰的核心原因。
0: 万物有量，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2: 滴，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3: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2: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3: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六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9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赠地下车位，到访即抽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品牌汽车疯狂抽，详询8198888。
4: 新章出色环球镇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5: 天山九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树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
6: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7: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6: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系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0: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1: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0: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1: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两小时免费送达。
2: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伊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九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1: 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六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九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赠地下车位，到访即抽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品牌汽车疯狂抽，详询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3: 国风晨光，华源集团倾注山居作品，位于雅山公园。

0: 建面约122至174平米，观景洋房，约3.15米层高，单框四波观景窗，独享私家门厅。热线0991-5822-888。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允许字2023-02-0032号。
1: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2: 请动引擎，
1: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放旋律。最佳搭配，最好选择
1: ，Better Music More and More，
0: 就在新疆1039音乐广播
1: 103.9 新疆 Music Radio，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0: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1: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0: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1: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0: 这么好呢？
1: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0: 快带我去看看。
1: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详询5378888。
2: 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3: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2: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3: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2: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4: 这里是103.9新疆。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0: 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六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九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赠地下车位，到访即抽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品牌汽车疯狂抽，详询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0: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2: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0: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0: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1: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0: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1: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0: 这么好呢？
1: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0: 快带我去看看。
1: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
2: 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0: 爱护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节约用水，节约用电，使用环保产品。我是 Elva 萧亚轩，我们一起努力。
1: 好消息，好消息！美亚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2: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1: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 D 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2: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

0: 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2: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3: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2: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3: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0: 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0: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建面约66至1100平米，灵活旺铺，自营投资皆可。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266-6501-0400-313号。
1: 各位好，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波啊。最近呢，咱们乌鲁木齐周边或者是已经交房准备装修老房翻新的业主朋友是特别的多，大家是怎么去选装修的呢？我相信很多人都特别的纠结啊。其实纠结无非就担心三件事儿，第一个呢就是怕被套路，公摊算冤枉钱，施工途中呢恶意的增项，装修越装越贵。第二个呢，就是怕工艺的敷衍吧，材料呢是一次充好，环保不达标，入住后问题不断。第三个就是怕遇到小作坊啊，装完就跑路，后期售后没有人管，然后维权没有地方。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专门请到了新疆本土深耕18年的美亚家装的刘店长，重磅开启美亚品质家装节电台专场活动。那我们全程呢是不玩虚的，不讲废话，只给咱们本地的业主去实打实的讲我们的装修干货，同时呢也为了咱们电台的朋友们争取到了我们线下全年都没有的专属福利。不管你是准备毛坯装修，还是老房翻新，还是单纯的想价格对比，今天呢各位千万不要错过了，欢迎我们美亚家装的刘店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欢迎
2: 主持人好，各位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美亚家装的刘店长。其实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三大顾虑呢，真的是咱们乌鲁木齐每一位装修业主的心声啊，也是现在装修行业呢最普遍的乱象了。那今天的电台专属专场呢，我全程不推销不套路，着意帮大家去拆解装修难题，避开所有的装修大坑，让大家装修呀不踩雷，不花一分冤枉钱。那先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美亚家装呢。首先，我们是新疆本土深耕整整18年，而且只做本地的口碑生意，品质家装，不做流水套路单。而且呢，我们深耕新疆的气候工艺，熟悉本地的所有户型，靠实打实的工艺和住多久保多久的售后站稳市场。本次呢，我们联动电台开启年度品质家装节，全程呢仅仅开放18个电台专属的抄底名额，所有的福利

0: 六的折扣，保障仅限今天直播间报名的业主，线下门店不享受，而且呢过期立刻作废，绝不增补。那现在有装修需求，想要省钱，想要装修大牌品质的朋友们，可以直接拨打319-4567 报名，锁定稀缺名额。而且不管你是新房毛坯，还是老房改造，还是说只是想要了解一下装修行情，对比预算，都可以免费报名，一对一找我呢，免费的规划户型，免费的核算全屋的预算，到店找我还能领取到价值298元的精美礼品，还有全屋的报价清单，全程零费用零套路，不强制签约，提前避开所有的装修猫腻，抢占全年装修抄底的机会。
1: 嗯，没错啊，其实装修行业的隐形套路真的是防不胜防，很多的家庭装修呢，前期报价看着超级便宜，施工一半呢就各种开始增加加项了，那承诺的大牌材料进场呢就变成了换成了这个杂牌的劣质料啊，家里的环保没有保障，还有外包的油漆队去施工，工艺粗糙，空鼓漏水，装完是就出问题，而且是根本找不到人去售后。那老百姓装修最怕的就是花冤枉钱，装的差和没有保障。所以呢，刘店长，今天您就站在咱们乌鲁木齐最普通的业主的这个角度啊，能不能帮我们直白的去拆解一下我们装修最容易亏钱、最容易踩雷的四大通病，也让大家一次性的终身受益。那如果此时此刻也有装修需求的朋友，或者是怕被套路的业主啊，现在呢就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 去报名，先抢定名额，免费的咨询。
0: 没问题啊，完全站在业主的角度呢，我不铺垫不推销，那直接给大家去讲一讲家家户户都能用得上的装修四大坑。第一呢，就是公摊计费的隐形大坑。像咱们新疆乌鲁木齐呢，绝大多数的装修公司都是按照建筑面积收费的，那100平米的房子公摊就有20多平，业主没有居住没有使用，却要白白多掏几万的装修费，这是业主最容易忽视亏钱最多的隐形套路。那第二个呢，就是中间中途再去增项，很多公司呢靠前期超低价报价吸引签单啊，签完合同之后进场施工了，那水电改造、防水涂刷，包括墙面找平、开孔修补等，全部都要临时加价，低开高走，步步加价，最后总价呢直接翻倍，业主呢又骑虎难下，只能被迫掏钱。第三呢，就是市面大部分的装修公司呀，没有自己的自有工人，全部外包流动游击队，工人的没有固定的一个标准，没有统一的监管，那流动性呢是特别大的，像瓷砖的空鼓呀、墙面开裂呀、厨卫漏水呀都是常态，入住之后呢问题不断，反复返修费心呢又费钱。那第四呢，就是材料偷换、环保隐患的大坑。合同明明白纸黑字写了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实际上施工现场呢偷偷换成了杂牌的劣质辅材，不仅装修质感大打折扣，还会造成甲醛、有害物质超标，家里呀、老人小孩居住安全没有保障。讲到这里呢，其实收音机前的业主朋友啊，是不是有很多人准备装修或者是正在装修，多多少少都听到过甚至遇到过这些套路，这就是咱们乌鲁木齐业主啊装修亏钱踩雷的核心原因。那想要彻底的安心装修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报名热线319-4567 锁定名额。
1: 哇，真的是听完太揪心了啊！这基本其实覆盖了90%的业主装修的血泪经历哈。老百姓呢不是不会装修啊，很多人呢不敢轻易的去定装修，就是怕被踩坑，怕多花冤枉钱，怕装完没有这个保障。所以呢，大家真的不要盲目去纠结犹豫。现在呢，你就可以直接拨打热线了，319-4567，319-4567，免费的让美亚呢帮你去核对户型，核查我们的预算。规避掉所有的装修套路。
0: 是的，那今天呢专门给咱们电台业主呢开通了免费装修咨询的绿色通道，只要现在拨打电话锁定名额，全程零费用、零上门费、零套路，不强制签约，免费呢上门精准量房，免费全屋验房，免费全屋定制设计，免费透明明细报价，免费一对一的咨询指导，大家拿到我们的方案和报价啊，可以随便去对比，先咨询再装修，完全没有压力。
1: 嗯，其实我也相信所有的业主现在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靠谱。外面的小公司呢遍地都是低价的引流，装完跑路，售

0: 后全无，大家其实根本不敢放心订啊。很多的听众都在问说，梅亚生跟我们新疆18年，到底凭什么让老百姓放心？有哪些实打实的保障能够彻底的杜绝这些装修套路呢？刘店长，
1: 正是因为行业套路太多，我们18年来呢始终坚持做的就是透明、做品质、做口碑，不靠营销套路去留客户，只靠实

0: 啊，全程透明可以查。我们是新疆版梦想改造家合作施工单位，本地呢电台官方指导合作家装品牌，全程接受媒体公开监督，施工工艺、材料品牌、报价明细、售后体系全部公开透明，接受媒体和每一位业主的双重监督，真实可查，有据可依。那第三呢，我们是独家的套内计价，从根源省大钱。那区别于市面上所有按建筑面积收费的公司啊，我们坚持纯套内实际使用面积计费，业主公摊完全不计费不收费，每一分装修钱呢只花在自己实际居住的空间里面，从根源呢就杜绝了隐形消费，实打实呀帮业主省钱。第四啊，我们有自己的工人加双重的保险兜底，我们所有施工人员全部都是公司直接管的，自己的工人100%不外包不转包，统一岗前培训，统一施工工艺，统一验收标准，彻底杜绝邮局对施工敷衍、工艺缩水、反复返修的问题。那同时呢，为每一位业主叠加最高10万元的装修保险啊，这个是合同锁死的，就是恶意增项呀、施工问题呀，全部包含在内，我们可以保证施工全程无忧。
1: 我觉得这下大家其实是可以放心的，美亚18年的本土老店，套内无公摊的计费，自有工人的施工，10万的保险兜底啊，从我们的这个收费、施工、售后全方位的去规避风险，我觉得这就是老百姓最想要的靠谱的装修。那所以此时此刻还没有报名的业主朋友们，赶紧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报名，抢占我们品质家装节专属的名额啊！那其实我觉得，想要亲眼去查看我们标准化施工工地的本地实景落地案例的，想免费去领取我们的装修报价的专属方案的业主呢，也可以去拨打我们的热线，免费去预约我们的工地的参观一对一的专属的一个咨询。
0: 是的，
1: 那其实我觉得对于靠谱的工艺啊、透明的报价、扎实的售后啊，大家其实都听明白了。那接下来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重头戏，全年呢仅此一次的专属的福利，也就是我们电台独家的专场就要给到大家，线下门店是拿不到的这个权益啊，定制、主材、整装、家具、家电全方位的抄底让地，一套装修直接省个大几万。刘店长今天能不能就告诉我们这一次的重头戏到底是什么？
0: 好的，那本次美亚家装品质家装节呢，是我们18年本土难得的电台独家联动大活动啊，所有的福利呢仅限本次电台听众朋友们，线下门店完全没有，而且啊过期立刻恢复原价，我们有8大福利叠加，力度呢直接拉满全年最大，名额只有仅18位，报满之后呢就立即截止了，大家可以抓紧我们报名热线先抢占名额。那今天锁定名额的前18位业主朋友呢，可以享受到第一个，我们的一线大牌全屋定制直接半价落地。那像平时门店不打折不溢价的千山欧松版呀、欧派、索菲亚、一线全屋定制呀、那我们本次专场直接半价落地。
1: 哇，
0: 这个是高端环保板材哦，包括品质精工工艺，全屋柜子呢可以直接省下一半的费用，高端定制平民的价格就可以享受。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全系的核心主材免费大牌升级，这个是不加钱的，线下呢你动辄大几千上万的付费升级项目，今天全部免费送零加价，像瓷砖免费升级蒙娜丽莎箭牌一线品牌瓷砖，木门呢免费升级江山欧派 F4 星级环保木门，而且橱柜免费升级千山欧松版环保柜体，洁具还免费升级一线箭牌卫浴，像厨卫的行材门免费升级16极窄边框的高端门型，真正做到了花普通装修预算呀，装全屋一线大品质。那第三呢，我们整装单价抄底直降，这个是纯现金立减啊，全屋整装原价套内1199，也就是1199元每个平方啊，本次活动我们前18位报名的业主呢，每平方再减200块钱。那一套100平方户型呢，我们现在直接省下现金20000元。
1: 哇，
0: 名额非常稀缺，而且报晚即止，没有任何补录的机会。那第四个呢，就是全房品牌的家具啊，一折疯抢，这个是市面价值29800元的广东斯贝利的原厂正品的全房家具，电台的听众朋友们专属呢是一折抢购，像我们的沙发、床、床头柜，还有餐桌、餐椅、茶几全套配齐，原厂正品，款式百搭，

0: 适配所有的装修风格，不是杂牌，而且也不是库存货。那第五呢，就是装修免单了。我们今天所有直播间报名锁定名额的业主啊，居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免单抽奖。这里面不是说一个电器啊，不是我们的电视，也不是一个冰箱，是全房所有的电器直接免费抢，给你全包，免费一分钱都不用花，实打实呢可以帮大家省下一大笔开支。
1: 是的。
0: 那第六呢，就是我们的四大免费权益全包啊，全程零花费的，比如说我们电台专属免费服务直接拉满，免费上门的精准量房，免费全屋验房，免费全屋定制方案，还有免费详细的预算透明。那前期所有的设计核算对接服务全部免费，零上门费，零服务费，零套路。那第七个呢，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啊，还给大家去包含了双保险的施工保障，这个是装修零风险的，全程呢媒体监督，还有自己的工人直管，不外包，套内计价，零工摊，合同锁死，没有恶意增项，还可以叠加到最高10万元的装修专项保险，施工、财产、售后全方位兜底，装修呢全程省心、安心、放心。那第八个呢，是作为我个人的一个福利，那今天呢前八位报名的业主可以参与到我的个人样板间征集当中啊。那我们如果说前八位报名的业主呢，后期到店来直接找我本人，找刘店长，给大家免费再升级一线品牌的箭牌智能马桶一个，纯免费送啊，没有任何捆绑，也没有任何的附加消费。那八个名额呢，报完呢就立即的截止了。
1: 嗯，我觉得真的，您刚说完太震撼了，半价的大牌定制，全屋主材免费升级啊，整装直降20000，家具一折，家电免费抽奖，100000保险区兜底，而且还有专属的智能马桶的免费送。我觉得直接是把业主所有担心的材料差、价格贵、套路多、没保障这样的问题一次性的就解决了。那福利力度我感觉真的是全年仅此一次，线下是真的没有。那我相信呢，大家也是把福利听懂了啊，也明白了，但是心里呢其实最纠结的问题还是在，哎，真正的落地总价到底是多少钱，会不会噱头大报价虚高呢？那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就要不要玩套路，实打实的给大家去算一笔你们能看懂能明白的账。那此时此刻呢，如果想抢占我们的名额的业主呢，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报名。
0: 好，完全正确啊，所有今天的福利呢都是真实能够落地的，没有噱头，不会套路。再次重点强调一下啊，我们报名呢零费用、零定金、零签约压力、零风险，尤其是前八名我们箭牌的智能马桶名额呢非常紧张，手慢呢就可能真的没有了。大家可以先把我们的专属底价和福利锁定，后续呢可以慢慢对比，慢慢考虑，哪怕最后不定装修呀，其实今天的福利呢也是白赚，绝对不吃亏。
1: 所以呢此时此刻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报名了。那我们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中，由刘店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还有哪些精彩的福利。
2: 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六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九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赠地下车位，到访即抽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品牌汽车疯狂抽，详询819-8888。
3: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千房预许字订2026-6501-0900-055号。
4: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1: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其实在刚刚我们这一趴的时间里面，给大家来介绍的就是我们这一次美亚家装节给大家带来的这么多的超底价的福利啊。我觉得福利和保障其实大家都听清楚了，但是呢，我相信各位还有很多的问题和顾虑。比如说第一个就是福利这么多，真实落地的总价到底能是多少，会不会报价虚高啊，玩文字游戏啊。第二个呢，就是会不会我们说前期报价特别便宜，施工中我们的这个瓷砖木门腻子限量，然后橱柜限米数，水电额外去收费，后期呢是疯狂的去增降哈。我觉得今天呢，咱们就公开透明，不藏套路，就以咱们乌鲁木齐最常见的100平的这个房产证的这个户型啊，让我们的刘店长也给我们算一笔无隐形消费的实在的总账。想提前去核算咱自家的这个预算的，避开装修套路的业主呢，那此时此刻您就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了，319-4567 319-4567进行报名。
2: 嗯，没问题啊。我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呢算一口实在的账，那最透明的大白账大家都能听明白。
1: 嗯，
2: 首先呢，房产证100平米的房子大概率呢是一个3房或者2房，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
1: 嗯，
2: 按照咱们乌鲁木齐常规的公摊，实际的套内使用面积大概会在一个80平米左右。那我们现在整装原价呢是套内一个平方1199元，80平米的优质硬装，那市场价基本上都要在10几万了。
1: 是的，
2: 但是呢，我们本次电台专属前18位的业主朋友，我们可以享受到每平直降200，那我就相当于我们100平米的房子全屋优质硬装下来只需要89800就能全包落地。不是半包，是全包。
1: 嗯，
2: 这里面包含了哪些呢？首先咱们自己家的主材部分、辅材部分，还有人工呀、售后呀，是一次性包齐包全的。而且呢，我们全屋蒙娜丽莎箭牌一线瓷砖是不限你的量去铺贴的，不用补差价。
1: 嗯，
2: 还有我们的欧派环保木门不限你的数量，不管你是2房还是3房都是给你配齐。那家里有几扇门呢，全部配齐。而且还有你的门锁、门合页、门吸，不会单独后期再拿出来一个让你再去加钱。
1: 嗯，
2: 包括我们的乳胶漆腻子粉呀也都是不限量的去使用的，包括墙面的找平呀、翻新呀没有额外的一个收费。还有厨房的橱柜啊，我们都是不限制你的米数的，不限你的造型，不管你是 L 型 U 字型，我们全部全包，不加一分钱。那最核心的呢，其实是我们的水电隐蔽工程，全部采用的都是一线纬星管材管件，给到大家的是咱们业主朋友住多久保多久，后期水电出现任何的问题啊，我们全权负责到底，从根源呢去杜绝了所有的限量加价、售后无保障的套路。那再叠加到刚才前面讲到的所有福利，我们广东斯贝利一折全屋家具，还有品牌家电抽奖，还有一线大牌定制半价，全套主材免费升级，最终给到电台的听众朋友专属的一口底价，就是100平米的房子89800全部包齐包全包落地，零隐形增项，零后期加价，真正实现了硬装完工啊！大牌主材不限量配齐，全屋定制柜子装好，全房家具到位，品牌家电配齐，水电质保呢住多久保多久，全屋环保呢高配，业主直接拎包入住，后期呢自己带生活用品即可。这就是我们18年本土老店联动电台的专属超底价，线下呢是没有这个政策的啊，而且我们过期呢是立刻作废的。那咱们此时此刻想要抢占我们套餐名额的前8位智能马桶福利的业主，可以赶紧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啊。
1: 嗯，我觉得听完这一笔账啊，大家真的放心了，不限量的材料，不限量的橱柜的米数，水电质保，住多久保多久，零增项的套路，80000多全屋大牌直接拎包入住啊，性价比呢是真的是拉满了。那不过很多的业主呢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说老房翻新怎么省钱呢，环保怎么保障呢， 工艺的这个售后又怎么兜底呢？刘店长能不能再给我们来说说，也帮大家来打消一下这样的顾虑。如果说此时此刻也有疑问的业主呢，现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一对一的去免费咨询啊。
2: 好的呢，那我把咱们业主呢最关心的四大问题一次性给大家去讲透。第一个就是老房翻新到底怎么省钱。我们呢首先是不会去盲目的拆改，我们先专业的排查水电墙体还有防水的隐患，能保留的呢合理的保留，该整改的呢一定要精准的整改，那既省下了没必要的拆改费用，又杜绝了后期的隐患。
1: 嗯，
2: 那第二个呢就是怎么杜绝增项。首先所有的这个施工项目收费明细呢，我们是全部前置公示的，那精细到螺丝电线那全程都是透明可以查的。所有在施工过程中如果说有新增的项目，我们必须要由业主签字同意后再去施工，绝对不会说先施工后加价。那第三呢就是我们担心的环保问题到底该怎么保障。在我们这里呢全系都是品牌环保材料，所有的材料可以去追溯源头，而且呢自带正规的环保证书，完工之后呢出具权威的全屋环保达标这个报告，有据可查啊，而且达标之后再去交付，咱们家里的老人小孩孕妇呢都能放心入住。那大家关心的第四个问题就是工期和售后。在我们这里啊，我们签订正规的法律工期合同，延期呢赔付，绝不拖延。本地18年老店，住多久保多久的售后体系，出了问题随时有人管有人修，售后有人兜底。所以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不管你是户型规划预算核算，还是老房翻新，还是工艺售后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立即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31945673194567，31945673194567报名，可以一对一的免费咨询设计师，咨询刘店长，全程呢不推销不强制消费，免费的解答所有的装修难题。
1: 是的，我觉得在今天此时此刻这样的一个难得的机会啊，大家我们开通了这个热线31945673194567，大家呢不仅是可以对你自己的家然后想要装修的朋友进行一个报名，那此时此刻可能也有很多的朋友是已经了解过其他的装修公司，或者其他装修公司已经给你报价了，那你也可以拿这个报价单让我们的这个专业的施工团队或者是我们的老师们来帮你去核验一下这个报价单是不是有套路，是不是不合理，是不是有隐形的消费在里面，对不 对,
2: 对？
1: 所以我觉得今天就先把我们的名额抢定下来，31945673194567。因为刚刚刘店长跟我们说了嘛，说我们这次只有18个名额，
2: 是的，
1: 对吧？
2: 对，
1: 然后而且前8名是给我们送到了智能的马桶，
2: 对，还是箭牌的。前8位的业主呢，我们这个名额真的非常非常的稀缺啊。
1: 嗯，
2: 那我们肯定是手快的话，我们抓紧报名就可以把这个智能马桶呢直接升级免费啊。
1: 是的，所以呢，此时此刻呢，我觉得给大家留一个打电话的时间，那我们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来拆解今天的福利和优惠。
3: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
4: 橡皮擦都很熟悉吧，很多人认为是橡皮能够直接消除铅笔留下的字迹，这个认知其实是错的。铅笔写字只是细小的石墨粉末卡在纸张纤维缝隙中，橡皮摩擦纸面的时候会连带纸张最表层的纤维一起磨下来，裹着石墨变成橡皮屑被带走。要是纸张表层已经磨破，石墨渗透到纸张深处，任凭你怎么用力擦拭，字迹也很难彻底清除。这也是为什么反复擦拭铅笔字迹之后，纸张会变薄、起毛、破损，用力过猛还会擦破纸面的原因。日常修改字迹的时候要轻柔擦拭，才能更好地保护纸张哦。
3: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5: 滴，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6: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5: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6: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8: 103.9

0: 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就是深耕我们本土18年的美亚家装，给大家来去做答疑解惑。那其实今天刘店长来到我们直播间，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要来帮我们拆解一下，在乌鲁木齐本土的这些家装里面，我们乌鲁木齐的业主朋友到底有哪些痛点，我们需要怎么去解决，我们遇到这些问题该怎么办。那我刚刚觉得听完我们的这个算账，听完我们这个答疑，我相信很多的业主朋友们都心里特别踏实了，因为我们这一次美亚家装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就是零增项，然后我们的材料非常的好，然后我们的环保，我们的售后都做到了。那其实我觉得美亚是全部都点对点的来去帮我们来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有合同啊，有凭证啊，有质保啊，而且89800块钱百平的全屋大牌就可以拎包入住，水电质保是住多久保多久，性价比和透明度做到这样的一个极致啊。那当然呢，此时此刻有很多的朋友是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上车，前面的这个福利政策可能没有听全，没有赶上。那我们也希望为了让每一位朋友不要错过全年最大的福利，那接下来刘店长能不能再给我们复盘一下咱们刚刚讲过的这一次咱们8大的专属权益，也让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都能听清楚，抓住最后的捡漏的机会。如果说是想省钱想装大牌好房的业主啊，现在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报名去锁定名额。
1: 没问题啊，刚才呢我们打开这个收音机的业主朋友可能没有听到，那我们重新再去复盘一下我们本次呢电台独家的8大福利。首先呢全部是真实落地，线下没有可能错过，真的要再等1年。那这一次我们美亚家装的品质家装节呢，针对于我们的电台给到了18位的品质家装节样板间的一个名额，可以享受到第一，我们一线大牌全屋定制直接半价让利，平时都不议价的这个千山的欧松版，包括欧派呀、索菲亚呀，一线全屋定制。这一次活动啊，我们专场专属半价落地，高端的环保板材，品牌呢精工，而且直接可以省下一半的定制费用。
0: 是的。
1: 那第二呢，我们全屋的主材是免费大牌升级啊，有这个瓷砖、环保木门，还有橱柜柜体、键牌的洁具、厨卫极窄的高端定制木门，全部升级为一线大牌，蒙娜丽莎呀、键牌瓷砖呀、欧派木门呐、16极窄边框呀，这些都是免费升级，不需要花钱的。而且线下上万的升级费用，今天是直接免费全免了，花普通的预算呢，可以装全屋的大牌了。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整装单价年度抄底直降啊，像以前的时候，我们整装原价都是1199元每个平方，但是今天我们直播间前18位报名的业主朋友，每个平方可以直接再减200元，那百平的户型直接可以省下来20000元的一个现金。
0: 是的，
1: 这个是我们18年门店啊联动电台的唯一一次大额让利了。那第四呢，就是我们全房的正牌大的这个家居呢，是直接可以1折专属的，1折抢购的。市面上咱自己去买啊，将近30000块钱的广东斯贝利的原厂全屋家居，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全套配齐。那我们今天电台专属1折抢购，而且都是正品保障的，款式呢非常多，大家不用担心选不到自己喜欢的。那第五个呢，就是我们装修免单啊，可以抽全房的家电。那所有报名的业主全员参与抽奖，就有机会赢得我们全房的家电了，不是一个洗衣机，也不是一个热水器，我们是全房的电器全部免费送，业主一分钱都不用花。那第七个呢，就是我们的多重保障，也可以去兜底啊，装修是零风险的。像我们美亚家装呢，是套内计价，没有公摊的，而且呢合同锁死了之后零增项，自己的工人施工，不外包不转包，媒体呢是全程监督的，还有这个10万块钱的专项保险兜底，材料呢可以追查到它的一个源头，而且自带环保证书，水电呢更是咱们业主朋友住多久保多久，而且全方位的规避了装修的套路。那第八个呢，也是我个人给到的，就是我们电台的专属福利，今天呢前8位报名的业主可以参与到我个人的样板间，我们直接到时候门店来找刘店长，可以直接给业主朋友们免费升级键牌的智能马桶一个啊，这个是纯免费的，没有任何捆绑，没有任何的营销套路，那名额爆满之后呢立即截止。
0: 我真的是觉得哈、啊，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因为我觉得听一遍还是感觉感叹这件事太多了、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那其实我觉得像刚刚刘店长您跟我们去复盘了我们整个的这个福利，我觉得跟大家总结一句话，就是老百姓装修怕的所有的问题，我们在这次的活动里面就直接给大家全部解决掉。
1: 是的
0: 啊，你怕套路，怕跑路，怕装的贵，怕材料差，怕售后空，哎，美宜啊这次全部给大家去兜底了。18年的本土老店啊，梦想改造加合作，靠谱拉满，我觉得套内计费是直接省下我们的冤枉钱、啊、
1: 对。
0: 而且刚刚就给我们介绍的这个八大福利的叠加，全年的底价，而且还有刘店长的8名专属的智能马桶的赠送。
1: 是的，
0: 真实靠谱划算，各位不要犹豫了，立刻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去抢定我们最后的这个稀缺名额。
1: 是的、嗯，那我也不会去讲那些虚的营销话术啊、
0: 嗯、
1: 那我们刚才讲到所有的福利都是我们贴本能够给到咱们电台听众的专属让利了、
0: 嗯、
1: 而且线下门店呢平时是一分优惠都没有，那我们的半价定制、大牌免费升级、整装直降，还有家具一折、家电抽奖4大免费服务，再加上我个人给大家去升级的专属智能马桶福利，全部都是真实落地，没有捆绑，没有套路。
0: 嗯，
1: 那再次强调一下，我们的报名呢其实是零风险不花钱，而且不锁单不强制签约的，只是锁定到我们现在这个品质家装节中啊，全年超底价和专属福利，前8名报名的业主朋友还可以享受到智能马桶的名额，那直播结束之后所有的优惠立刻清零恢复原价，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就能省下几万块钱的全年

0: 福利千万不要错过。
1: 嗯，我觉得真的不管是刚需的简装，还是轻奢的精装，还是新房的毛坯，还是老房的翻新啊，或者是全屋的改造，
0: 嗯，
1: 然后你有装修的这个计划，或者你想省钱，或者你还想装大牌品质的这种家具家电，想免费的去领我们的智能马桶，那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来进行报名了。我觉得其实说到刘店长今天您来到这里啊，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再来去分享一下，我觉得在我们现在乌鲁木齐的这个装修里面，真的有很多的朋友他是避不了那些坑的。我们真的在装修里面有四大坑，其实刚刚我们也跟大家来讲了，那还是跟大家再来复盘一下，就是你看一看你在装修或者在找家装公司的时候是不是也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0: 咱们听众朋友也可以继续唠一唠啊，就比如说第一个公摊计费的隐形大坑，你有没有遇到过？那像新疆呢，绝大多数的装修公司呢都是按照建筑面积收费的。那100平方的房子，你公摊就20多个平方，那业主来说的话，我又没居住又没使用，却要白白多掏几万块钱的装修费，那这确实是业主最容易忽视、亏钱最多的隐形套路。
1: 是的。
0: 那第二个呢，就是低价钓鱼，那然后中途再去增项的一个大坑。很多的家装公司呢，前期靠这个超低的一个报价吸引先签单，那签完之后合同已经签完了，施工的过程中水电改造呀、防水涂刷呀、包括墙面找平各种费用都是要加价的，低开高走，步步加价，那最后的总价呢直接翻倍，其实业主呢骑虎难下，只能被迫去掏钱。那第三个呢，就是外包邮寄队烂尾大坑。市面大部分的装修公司没有自己的工人，全部都是外包流动的邮寄队，工人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没有统一的监管，它流动性特别大，那施工呢就会敷衍应付，像出现这个瓷砖空鼓呀、墙面开裂呀、厨卫漏水呀，都是常态，入住之后问题不断，反复返修费心又费钱。那第四个呢，就是材料偷换、环保隐患的一个大坑。合同呢，它白纸黑字给你写了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实际上施工现场呢偷偷换成了杂牌的劣质辅料，那不仅装修质感呢大打折扣，还会造成甲醛、有害物质超标，家里老人小孩居住呢完全没有安全保障。那讲到这里，其实收音机前的业主朋友，是不是很多人准备装修或者是正在了解装修，多多少少呢都听过，甚至呢以前装修的时候遇到过这些套路。其实这些呢就是咱们乌鲁木齐业主啊装修亏钱踩雷的核心原因。那想要彻底的避开这些安心装修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美意雅家装的直播报名热线啊，319-4567319-4567，先锁定我们的名额。
1: 是的，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大家想到这些问题又想解决这些问题，其实找一家靠谱的装修企业是最合适的。
0: 对，
1: 我觉得深耕本土18年，18年这个数字对于大家来说去其实要做一个衡量，你愿意去花这样的一个钱去找1年的装修公司，很少18年的装修公司，我相信大家其实都心里有本数啊。
0: 是的。
1: 那节目其实来到最后的这个几分钟，也是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在最后的时间捡漏抄底，因为我们今天的整个节目呢其实干货非常的多，福利也非常的真实，
0: 是的，
1: 保障特别的扎实，没有任何的虚假的噱头，没有套路的营销，从我们的装修干货，再到我们的靠谱的施工，再到我们的大牌的配置，到89,800块钱全屋钉包抄底价，我觉得多重的专属福利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用最少的钱不去踩坑，装到好房子。
0: 是的。
1: 所以呢，这样的名额和福利就快要截止了，如果你也想省钱，想装大牌，想去领我们的免费智能马桶的这个业主吧，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报名，名额爆满之后我们就立刻截止了，就不会再增补了。
0: 是的。
1: 那其实我觉得跟刘店长还是要来说一件事儿啊，就是因为我知道年底啊，今年的下半年其实有很多的新楼盘也是在刚刚开始交付，然后也开始陆续交付了，或者是还有一些业主朋友们买的是一个期房还没有交付到的，那想问一下刘店长，像我们这一次申请到这个名额，它的这个名额能保存多久，这个价格能不能享受到它在交付之后再去装修呢？
0: 完全可以的，因为其实我们这个前18位的报 名业主呢是没有任何的一个限制的，不管说你是一个新房也好，老房也好，还是说只是一个没有交房前期在观望的业主，如果说你一旦参与锁定到我们现在

0: 在的品质家装节的这个名额当中，咱们最长时间呢是可以保价两年、
1: 嗯、
0: 就是你两年之内啊任何时候装修都是现在优惠的这个价格和福利了。
2: 是的，所以呢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报名啊，因为真的名额爆满了就立刻截止了，就不会再增补了。
0: 嗯，非常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的全程陪伴啊！最后呢，再给大家说一句实在话，我们美意雅家装呢扎根在咱们乌鲁木齐18年，是不会去做一锤子的买卖啊，我们只做口碑，包括我们的工艺品质售后立足到现在，我们绝对不会去糊弄任何一个乌鲁木齐的业主朋友。那今天刚才讲到的所有直播间报名的业主，我们锁定到电台专属的福利资格，享受到我们优先的售后服务通道，可以给大家先免费的量房，先免费验房，免费设计，免费给您报价，免费的参观我们的工地，包括一对一的咨询，全程呢零任何的费用，而且零任何的隐形消费，零套路。哪怕你现在不着急装修，只是想要了解一下行情，对比一下价格，也可以放心报名。先把我们全年仅此一次的福利锁定啊，后期随时咨询，随时对比，绝对不会吃亏。
2: 嗯，我觉得直播真的是马上就要结束了，18个整装的超低名额，8个智能马桶的免费名额立刻就要清零了。
0: 是的，
2: 还没有报名的业主真的赶紧要拨打我们的热线，抓住我们本次装修省钱的最佳机会。那今天呢也特别感谢我们美意雅的刘店长真诚的来给我们去做干货的分享和独家福利的放送啊，整场的这个直播确实非常的实在和靠谱，18年的本土老店了，我们的全程监督，那套内无工摊的计费零增项零套路，水电质保呢是住多久保多久，再加上我们半价大牌的免费定制，免费主材的升级，家具的一折，家电的抽奖，89800块钱的全屋拎包超底价、
0: 嗯、
2: 还有8名免费的箭牌智能马桶的专属福利啊，真的是美意雅这次品质家装节确实给到的这个权益和优惠太多了，但是这个权益和优惠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所以呢有装修需求的朋友真的赶紧要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抢占我们最后的稀缺名额，我们要省心省钱安心住好房。那也今天再一次感谢刘店长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去进行咨询，再一次感谢您的做客，感谢，
0: 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祝大家生活愉快。
2: 嗯，我们下期再见，朋友们。
3: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4: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5: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4: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5: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6: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7: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6: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25集。
3: 我定了，让郭焕金学医生。
4: 我能知道理由吗？
3: 你可以知道，不过你知道之后不能再告诉别人。龙医生懵了，咋了？一个医生人选还有隐秘内幕？
4: 我保证不告诉别人。
3: 我的想法是给高原战区留下这个女医生。龙医生一时没理解，附和道：
4: 我也是这么考虑的，不能给他人做嫁衣裳。
3: 伙夫我管得了。
4: 我也管得了伙夫。
1: 魏敦远见龙医生还不开窍，无奈点名说：
3: 哎呀，我的官没有他老子大，真打起仗来我怕女医生走人。
1: 龙医生茅塞顿开，司令的高度的确常人不能比。讨论完，龙医生准备离开。
3: 哎，你打算

0: 让这医生苗子什么时候开始学徒啊？
1: 立刻，让卫生部最好的医生给他当老师，手把手教。
0: 听起来像乡下学戏木匠，先拜个师傅啊。
1: 正规医生自然不是这等学法，现在特殊时期，没有医学院可读。再者，战争说不定哪天就开打，我们也没有更宽裕的学习时间，只能因地制宜，重在言传身教。
0: 想法可行啊，我也出手，教他如何当个好医生。
2: 龙医生故作惊奇地说：“
1: 司令员也懂行医？
0: 我若懂医，哪能容你和你手下的庸医在我身上屡败屡战呢？”
2: 想起之前在病床上被搓磨，至今意难平。虽知是玩笑话，但关乎卫生部一干人等职业尊严，龙医生不能无动于衷，义正辞严说：“
1: 司令员不可过河拆桥，我承认有时胆子不够大，但不是庸医，我们只是过分小心谨慎了。”
0: 过分小心谨慎就可能贻误战机，无数败仗就是这么打出来的，这还不算庸医吗？啊！
2: 眼神里闪烁出杀伐决断的锐利，龙医生被驳得说不出话来，赶紧回到原题说：“
1: 您既然不懂医，又如何教女医生？”
2: 魏顿远也觉得自己稍稍有些过激。
0: 不是我教，是我命人教他。
1: 转来转去的，岂不又回到了卫生部找人？
0: 肯定不是卫生部的人，具体是谁我还没想好。总之吧，高原战区未来的女医生，医术之外，还要接受严格的全面训练。
2: 龙医生心说：学医，咱俩谁内行啊？脸上显出不以为然之色。魏顿远见他不服，说道：“
0: 问你个小问题，部队医生的简称叫什么呀？”
2: 如此低端简陋的问题，龙部长忍气吞声答道：“
1: 军医。”
0: 这就对了，军在前，医在后，一般的医生那叫民医。
2: 话不投机，龙医生决定离开。出门时回头说道：“
1: 司令员，烟还是少抽一点。”
2: 魏顿远深吸一口烟，吐了个支离破碎的烟圈，说道：“
0: 这才像个医生说的话。”
2: 待龙医生走后，魏顿远不动声色眨眨眼：“
0: 丫头，老汉送你一个小西瓜。”
2: 因古墨原先住过的病床要收新病人，郭焕金请来几个待查病人，把巨大木箱搬回宿舍暂放。箱子进了屋，放在地当央，大家转身时稍不留神就得碰到火炉。思来想去，决定还是像原先那样放床底下吧。不料战士们的床板是砖块支起来的，下面的空间比病床矮，搁不进去。郭焕金只好找司务长申领砖块，想将床板垫高，给木箱栖身之地。殷后土耐心听完郭焕金诉求，一口回绝：“
3: 没砖头。”
2: 郭焕金不甘心追问道：“
4: 啊，那哪有砖头啊？我自己去找，万不得已也可以去偷。”
2: 郭焕金觉得所谓的偷其实是借用，并不违反纪律。当兵的人随时准备为国捐躯，身外之物何足挂齿。如果有一天他能活着离开高原，古墨的箱子必得带走，垫床板的砖就可完璧归赵了。殷后土办公室兼宿舍和库房，中间以布帘隔开。他面容清渠，很像廉洁正直的管理干部。你想啊，若是肥头大耳的司务长，无论本质多么清廉守正，总易被怀疑多吃多占。殷后土怕郭焕金不信， 挑开布帘，让他进。

0: 库房一查，目所能及之处都是战备物资和生活必需品，各色肉菜罐头与被服和茶叶箱中间留一狭长窄缝，仅容一人侧身通过。小路尽头落放着草绿色的压缩饼干箱和炒面袋子，殷厚土不苟言笑说道：
1: 战区没砖头，你想偷都找不着地儿。再者犯纪律的事儿，就是开玩笑也不可胡言乱语。一个姑娘家张口闭口把偷挂在嘴边啊，不妥。
0: 顾焕金垂头丧气地说：
2: 啊，苏武长，我记下您的谆谆教诲了。哎，您没砖头可以，但能不能给我指条路啊？用什么东西垫高床板才能放下一只大木头箱子？
0: 殷厚土无可奈何地说：
1: 高原不产砖，砖在平原。
2: 哼，这条路有点远吧，数千公里，长途跋涉。哼。
1: 咱们的营房外墙都是石头垒的，除了最初修建战区的时候，运上一些砖给首长的房子打了隔墙，之后再没有补充了。
2: 哎，那意思是让我去找几块方方正正像砖的石头把床板垫起来？
1: 我这个主意不知道能不能行得通。
0: 自打古墨去世，郭焕金心情抑郁，现在唯一的遗物又无法妥善安放，他愁容惨淡。见司务长也没有什么办法，便说道：
2: 那我能不能借您这方宝地放在库房？
1: 这箱子里有什么东西呢？
2: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会不会是吃的？
2: 肯定不是吃的。
0: 之所以如此笃定，是想起曾和古墨有见面时再还的约定。什么食品经得住无限期存放？再说食品绝无这等沉重。殷厚土嘬着牙花子说：
1: 哎呀，这可不能含糊，如果是食品门都没有。
0: 郭焕金不服，心想：你这到处都是食物，怎么我的箱子就没门？为堵住司务长的嘴，他说：
2: 那我这就回去打开箱子看看。
1: 小官别麻烦了，即便不是食品，我这儿也不能带你存放。
2: 嘿，司务长，您不能说话不算话。
1: 我刚才并没有答应啊。想起这库里存的是咱们全部人员的给养，不能混存其他的东西啊，安全第一啊。
0: 郭焕金说了半天等于没说，突然看到罩着纸箱的军绿扇布猛地抖动一下，随之整张扇布晃荡起来。那空间极小，藏不了人，但千真万确有活物在下面颤动。郭焕金在女生中算胆大的，没有惊叫出声，但紧接着扇布边缘甩出一条细长尾巴，他终于还是没能忍住叫出声来。长尾嗖地缩回扇布内，一切归于平静。要不是那块布还在轻微抖动，郭焕金肯定以为刚才幻视。郭焕金战战兢兢地问：
2: 那是什么？
0: 殷厚土头也不抬安然回答：
1: 耗子。
2: 你也没看，怎么知道是老鼠？
0: 他拒绝用耗子这个词直呼大名。
1: 他是我邻居，我会不知道啊。
0: 殷厚土不满郭焕金的大惊小怪。
2: 您认识他？
1: 你住的屋里有耗子吗？
2: 没有，高原缺氧。我以为像老鼠这类狡猾的哺乳动物是不会选择在这儿生活的。
0: 殷厚土深有同感。
1: 是啊，只有我们无怨无悔在这儿。告诉你个小秘密啊，这个秘密就是啊，有司务长住的地方才有耗子。
0: 说完

0: 一句兵谚，站岗不站第二岗，当官不当司务长。他以往百思不得其解，不站第二岗还能想明白，刚睡着了就被叫岗执勤，困得生不如死。可司务长招谁惹谁了？惹这么大民愤？现在恍然明白，都养老鼠当宠物了，这得多腐败逍遥。被老鼠打了个岔，郭焕金又开始发愁。
1: 没有砖，那我去找石头把床板垫起来。
2: 小郭啊，你需要把床板在原地基础上垫多高啊？
1: 至少20厘米。
2: 哎呀，半尺多厚的石块还得切得平平整整，不太好找啊。
1: 只要高度够，就算不太平整也能凑合。
2: 石块不平，铺板就像跷跷板，半夜一个翻身就滚到床底下去了，你会梦到天塌了。
0: 郭焕金试想那情形果然凄惨，心生惬意，眼巴巴瞅向殷后土说：
1: 那司务长，你可还有办法？
2: 哎呀，我一不烧砖窑，二不会劈山，你看。
1: 您若不想办法，我就把箱子搬进库房。
0: 殷后土只得从库房角落取出一把行军锹
2: 绳儿置办的嫁妆。
0: 郭焕金沉默无语，古默的父亲做的，永远不会知道答案了。殷后土弓腰拄着行军锹把说：
2: 把你床上的东西收拾一下。
1: 放箱子和我的床有啥关系？
2: 叫你干你就干，床上东西先放别处，咱俩把铺板掀开，你就一边歇着。
0: 这话看似明白，把接下来的步骤交代得一清二楚，但郭焕金还是莫名其妙，不知殷后土打算拿着箱子怎么办。按照司务长的交代，走一步看一步吧。铺板一开后，司务长挥起行军锹，开始在郭焕金铺下挖起来。郭焕金大惊问道：
1: 你打算在我床底下挖口井？
0: 司务长不理他，一声不响闷头深挖。
1: 不会要在床底下埋雷吧？这么大坑，子母雷都能埋下。
0: 他还有更离奇的想法，比如藏尸之类，只是太过惊悚，难以成立，没敢说出来。司务长抹抹汗水说道：
2: 你不是要在屋子里放箱子吗？没法把铺板垫高，可以把床底地面降低啊。
0: 他若再不解释，指不定这姑娘还能生出什么怪诞想法。司务长殷后土的家乡有修地坑院的传统，受此启发，他因地制宜想出安置方案。郭焕金就算理论上明白了设计原理，室内地方狭小，也帮不上忙。除了给司务长递毛巾擦擦汗，剩下的就是目瞪口呆看着。完工后，殷后土抹去额头薄汗，得意地欣赏着劳动成果。两人发力，将樟木箱推入钉是钉、卯是卯的地穴中。搭上铺板之前，司务长说：
2: 你不把箱子打开看看？以后每次开箱前都要先掀开铺板呢。
1: 先把铺板搭上吧，我还没准备好。
3: 司务长想不通，开个箱子还需要啥准备啊？不过排忧解难已完成，也不方便在女子宿舍久留。
0: 临走时，司务长说道：
2: 小郭啊，记得在地坑周围铺些烧过的炭渣，防潮防虫啊。
0: 郭焕金不解，高原也有蠹虫，蠹虫不怕缺氧。
4: 我发下铁誓，

0: 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1: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殇》《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2: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1: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龙医生对文慎比说，
3: 培养谁当女医生的事儿，司令员拍了板。
1: 文慎比正在写司政工作总结，闻听此言随口说，
4: 哦，他亲自批的。哎，没想到这等小事这般惊动啊。
1: 龙医生接着说，
3: 司令员决定让郭焕金接受此任务。
5: 哦，为什么？
1: 文慎比停了手，面上虽无波无澜，内心却不平静。他私下里已将消息告知了麦青青，还特别强调是经自己提议才促成此事，不想中途竟有变。龙医生说，
3: 当领导的有自己考虑。
1: 文慎比直立着手中笔，用笔屁股轻敲铁皮桌面，如同雷动小鼓。他问道，
5: 没法改变了？
3: 领导决定的事估计无法改变，再说两个姑娘表现都不错，谁学都差不多。
1: 文慎比不再多言，转而考虑如何向麦青青解释此事，不至于恶化关系。
3: 谁来通知郭焕金？
1: 龙医生问。报喜的事情通常都是文慎比主动出面，不过两人还要走形式商量一下。文慎比想，若是自己找郭焕金谈，麦青青知道后恐不利转还，便拍拍手中正写的文稿说，
5: 您多辛苦。
1: 龙医生对郭焕金说，
3: 组织上交给你个新任务。
6: 啊，我做好吃苦准备。
3: 这次是件好事儿。
1: 郭焕金撇撇嘴说，
6: 哼，给我分了个重病人，告诉我说可以多学知识，增长才干，对吧？
3: 和这差不多。
1: 郭焕金兴趣缺缺道，
6: 您若觉得好事给多了的话，可以搞点平均主义，让别的同志也开心一下。
1: 郭焕金总贪苦活，心中终究有些不平。想起郭大厨的话，闺女呀，人生有两样东西，记着多吃，一是吃苦，二是吃亏。说完，他用沾满香菜味的手轻轻晃，好像掂着一口看不见的热锅。郭焕金知道，锅里是他的人生。龙医生说，
3: 这次真是好事儿。
6: 啊，要真是好事，让别的同志当先，我是班长，理应吃苦在前，享乐在后。
1: 龙医生自忖，当医生吃苦一定是比别人多的，战场上若需女医生上前，牺牲的危险也更大些。想着便不再评说好坏，简洁说，
3: 这是组织决定。
1: 郭焕金换了神色说道，
6: 啊，既是组织决定，不管好坏，我只有服从。
1: 龙医生宣布道，
3: 经高原战区领导研究决定， 让你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女医生。
1: 郭焕金停顿片刻，消化这个消息，下意识问：
6: 我们班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女医生吧？
3: 不一定，你们以后究竟做什么，现在很难定，也许是医生，也许是护士，也许服役期满复员回老家干别的。具体到你个人，现在就想成为高原第一个女医生努力。
1: 郭焕金仍是不甚明白，他问：
6: 那我要怎么做啊？
3: 具体怎么推进，组织上会为你制定培训计划。现阶段你该干什么干什么，班长你要继续当，要当得更好，护士你要继续做，也要做得更好。
1: 郭焕金没忍住打断龙医生的话：
6: 合着我事儿比先前多，还要做得更好？学医之外，几副单子一肩挑，这事情太多了。我也不是孙悟空，没法分身出很多小毛猴。
1: 龙医生被噎得笑了，想想也是，这姑娘日后能不能当上女医生尚是未知之数，但工作量却是陡然增加。他说道：
3: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在忙不过来，就排出轻重缓急，有的放矢，循序渐进。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0: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2: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1: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7: 华园金晨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稀缺临街旺铺，建面约66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3号。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六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九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赠地下车位，到访即抽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品牌汽车疯狂抽，详询819-8888。
8: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7: 天山九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数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立续城西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2期精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叠带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值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2期精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

0: 1014号。好消息，好消息！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列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2: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3: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2: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3: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1: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意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9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万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4: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5: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6: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5: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6: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5: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6: 请听第26集。
5: 郭焕金心里嘀咕，当领导的有水平，这话等于没说。龙医生又开言，
7: 你学医的师父还没有最后定下来，大概率是处置，你有何想法？
8: 我有想法，说了有用吗？
5: 龙医生想了想说，
7: 你说了也没用，
8: 那我就不说了。
5: 郭焕金说完之后又敬了个礼，
8: 部长若没有更多指示，我就回病房忙去了，晚上有班务会我也要准备。
5: 龙医生最后叮嘱说，
7: 这个事情暂时保密。
8: 嗯，咋还偷偷摸摸？
7: 你们班人多，这件事目前不公开。
8: 哦，明白，若有变化，领导好暗地换别人。

0: 龙医生想说不是这个意思，却终没能说出口。景自莲向司令员汇报近期边情之后，起身想走。魏敦远说道：“
1: 再坐一会儿。”
0: 景自莲腰背笔直，半握拳放在双膝之上，规规矩矩等候下文。
1: 你父亲还好吗？
2: 还好，只是年纪大了，有时候腰腿疼，没什么大事。
1: 我想他了。
2: 我父亲也常想起您。
0: 老军人之间的感情常常是片言之语，言简意赅，静寂，但两人并不沉默。军人间话少是常态，也不擅长聊天，尽在不言中。
1: 你要多注意身体。哦，你父亲把你托付给我，我不想愧对老首长。
0: 警卫员进来添水之后，悄无声息出门，一时半会儿没得传唤，也不会贸然再来。寂静笼罩在司令房间。景自莲说：“
2: 魏叔叔，也请多保重身体，高原战区不能没有您。”
1: 啊，我会注意。不过没有了谁，战区依然存在，国土依然存在。
0: 又是长久缄默。景自莲说：“
2: 司令员，如果您没有其他指示，我就……”
0: 他再次站起身来。
1: 稍等，我有一件事儿。
0: 景自莲坐了下来。
1: 我想为高原战区培养个女军医。
0: 景自莲没回应，这不是他的工作范畴，无需表态。况且司令员也不是征求他的意见，不知用意何在。景自莲兀自沉默。
1: 你一定奇怪，作为军事主官，我管这种婆婆妈妈的事情干什么？
2: 不奇怪，事关战场救护，凡与军事胜利有关的都不是小事。
1: 战区军事地图之缜密详尽，除了测绘部队的功劳之外，还要归功于林慧虎。
0: 景自莲坚定点头。
3: 作为作战参谋，当然深知地图的重要性，明白林慧虎的卓越贡献，
0: 只是不知司令员话题为何跳跃。
1: 他夫人你知道吗？
0: 景自莲摇头。韦敦远也没指望他知道，兀自说下去。
1: 两口子都有严重的高原病，林慧虎最终埋骨高原。前不久他遗孀也报了病危，临下山的时候啊，他的唯一要求就是想让女医生陪护。可是啊，战区没有女医生，他死在高原最后的山脚下。我愧对林慧虎，这是一。二是战场上敌方派遣出女军人顽抗，我们吃过亏，我要根绝这种状况再度出现。
2: 明白。所以您要培养出战区女军医。
0: 然而他想不通这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心想司令员肯定因老朋友夫妇逝去心中哀痛不已，想找个人聊天。他安心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犹如一座俊美的雕像。
1: 我想让你担当女医生的军事教官。
0: 铺垫已完，魏敦远切入主题。原来话题刚刚开始。景自莲难得支吾，片刻后他明确拒绝。
2: 我胜任不了。
1: 你军事素养很好，怎么没上阵就打退堂鼓呢？
0: 这是军事素养的事儿吗？女军医，毫无疑问，对方是个女的。教一个女人提高军事素养，相当于与虎谋皮。女子体力差，性格软，耐久性弱，皮皮塌塌，啰啰嗦嗦，哭哭啼啼。连兵圣孙武当年都是连杀了两个宠妃队长，才让女兵操练初步有个模样。高原战区堂堂作战参谋，居然带一女子练兵。心里这般想，话却不能兜底儿说出。景自莲字斟句酌地说：“

0: 司令员，您这个命令恕我不能服从。
1: 理由？
0: 理由就是高原战区军人千千万，为何非选我？
1: 她将是战区唯一的女医生，我希望把她训练成端刺刀加手术刀，双双手起刀落。
0: 我对您的决定完全同意，只是希望不要由我担当此责。
1: 哎，我觉得你最合适啊。
0: 我并没有犯什么严重错误，为何得此成见？
1: 让你训练个兵怎么能说是成戒呢？啊，
0: 我可以去特训一个连，但不愿训练这个兵。
1: 啊，那如果这人是男的呢？
2: 景自莲没想到司令员为了说服他竟提出这等阴险反问，但他又不能不回答这个问题，只得沮丧说，
0: 如果是男的，我自然是可以训练。
1: 原来你怕女人。
2: 不带这样曲解人意的，景自莲反击道，
0: 我连死都不怕，怎么会怕一个女人？
2: 司令员难得狡猾一笑说道，
1: 问题解决了，就这么定了。卫生部确定培养名单之后，你择期开始军事训练，地点在专用小训练场，不要惊动太多人啊。
2: 景自莲想起麦青青，不知道是否此人，他不应询问名单，到该知道的时候自然会有人通知。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好接下任务。看他不情不愿的样子，卫顿远略有不忍说道，
1: 你知道为什么把这个活派给你吗？
0: 您看我好说话，不敢当面驳您的面子吧？
1: 哼，听着，我给你背句古诗。
2: 景自莲差点从椅子上跌落。卫顿远从小吃冰凉，文化底蕴不深，现在居然被憋出古诗，看来教官人选问题真让老人家伤了脑筋。景自莲好奇道，
0: 哪句古诗？
2: 卫顿远难得掉了回书袋，
1: 就是那句杜甫写的，夫人在军中，兵器恐不扬。
0: 老杜的新婚别和咱高原女医生没啥可比性。
1: 那我不管，总之都是女人到军中的意思嘛。
2: 景自莲还是不明白，死了一千多年的老杜和委派军事教官有何联系。他紧皱浓眉，泄露了内心疑虑。卫顿远严肃地说，
1: 单兵训练一个女子是个艰巨的任务。
2: 景自莲对此不以为然，
0: 没什么艰巨的，也不是教近身肉搏刺刀见红什么的，一般的军事技术不难教。
1: 我指的不是这个，孤男寡女长久训练，教官要洁身自好，全方位把持住。
0: 这个您放心，军纪在身，我保证不会惹出任何闲话。
1: 也不能日久生情。
2: 景自莲再次忍俊不禁，
0: 那更是没影的事儿，我必无懈可击，铁面无私。
1: 斟酌再三，我才把这个烫手山芋交给你，若是别人呢，我没法说的这般直截了当。那个女孩子名叫郭焕金。
2: 景自莲明白了司令员的用意，朗声说道，
0: 您对林慧虎的悼念和对战区建设的苦心我明白了，不折不扣坚决执行，绝无私情。
3: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2: 楚直个儿高，白大衣只到腿弯处，像精干短风衣。他抱着一大摞医书找到郭焕金，还未开口，郭焕金发愁说，
4: 这么多书，都打算包书皮？
2: 郭焕金曾给潘荣借他的鲁迅集子包过书皮，楚之当时说，那天也给我的书帮个忙。郭焕金以为他来兑现，楚之面露不屑说，
5: 医书哪能用废报纸包书皮，翻不了几天书皮破烂不堪，外伤加骨折。
2: 郭焕金反驳道，
4: 不用报纸你有什么纸？哼，莫非你想当高原蔡伦自己造纸？就算你存了这心，也找不到破绳头和烂渔网。书皮是消耗品，不可能万年牢。
5: 哎呀，报纸包书皮让医书丢脸，就算没有牛皮纸也得用厚点的铜板纸啊。
2: 郭焕金反唇相讥，
4: 哼，高原连铜板都没有，还说什么纸？哎呀，至于牛皮纸，哼，高原倒是有野牦牛，要不你开发出个野牦牛纸？甭看不起旧报纸，那是我专门找司务长求来的。
2: 楚直败下阵来说，
5: 哎，我去找旧报纸吧，司务长这点面子还是会给我的，你尽快把医书包上皮。
2: 轮到郭焕金拿糖。
4: 哎呀，我这几天太忙，哪能立等可取呀？
2: 楚直诡谲一笑说道，
5: 哼，也不是我的时间，等得起。
4: 医书个头大，包起来费纸，你跟司务长说些好话，多拿几张啊。
5: 我不用说好话也能拿旧报纸，咱们找空聊聊。
2: 郭焕金心想包个书皮附送聊天，正好手中活告一段落，便说道，
4: 今天我休班，聊吧，早聊早完事。
2: 楚直便抱着医书找了间空病房，郭焕金猛一惊，正是古墨住过的那屋，一切已云淡风轻，好像名叫古墨的女子从未存在过。看到郭焕金脸色突变，楚直想起这茬，心中黯然。不过医生当久了，最大变化就是心肺外面套上了钢铁铠甲，他不劝郭焕金，只是等待，持久而深在的痛不可拔苗助长，只能当事人咬牙熬过。医务做久了，纵是蚀骨悲伤也要强行平复。他选了古墨曾睡过的床板上坐好，中间隔着铁皮床头柜，郭焕金坐对面床。楚军医阴阳怪气开言，
5: 拿来这些医书主要并不是让你包书皮，当然你愿意包我也没意见。
1: 郭焕金没回应，奇葩医生经常胡言乱语，且看他再说什么。
5: 龙部长已经跟你谈了？
2: 郭焕金疑惑道，
4: 啊，龙部长跟我谈的事儿多了，你指哪一件啊？
5: 就是我当你师父那事儿。
2: 郭焕金做恍然状，
4: 啊，学医的事儿啊，嗯，想起来了，他曾随口说过，但没说师父是你。
2: 楚直对随口不满，又不好直接发作，好像送货上门自作多情，为扭转开局颓势，便冷冷说，
5: 要不把龙部长请来听他当面宣布一下。
2: 郭焕金岂敢，忙说，
4: 哎，部长太忙，就不必了，楚师傅。
2: 楚直也见好就收，板起脸说道，
5: 你以为我多愿意做你师父吗？
2: 郭焕金赶紧说，
4: 我知道你不愿意教我，是执行任务，我也不愿意跟你学，也是执行任务，咱们两不亏欠。
5: 哎，你可知培养一个合格医生要多长时间？
2: 顾焕锦老老实实回答：
4: 不知道。
5: 那我就给你上第一课，学制。首先要高中毕业，以优异成绩考上医学院。医学院很难考的，基本可算是中国最难考的大学之一。
2: 顾焕锦夸张地拍了拍胸口，又特意停顿了一会儿，假装被吓傻了，需要缓神儿，然后才说：楚直不理会他的表情和语气，继续说：
5: 在医学院里要学习生理学、病理学、解剖学、医用化学、药理学、细胞学、内科学、外科学、中医学、儿科学、眼科学、口腔医学等等等等。
2: 老僧诵经班念念有词，好不容易停下来，他盯着郭焕金继续说：
5: 这些课程呢，大约需5年，之后进入临床实习至少1年，再然后才能成为一个刚刚入门的小医生，明白了吗？
2: 郭焕金不以为然说：
4: 楚军医跟我说这些有啥用啊？
2: 楚直恼羞成怒说道：
5: 你以为我闲来无事跟你扯闲篇吗？龙部长教我苦差，让我把你在最短时间内培训成高原战区的女医生。
4: 哦，照你刚才这样说，最少要6年时间才能马马虎虎生成一个医生苗子。不过其中没有高原病学这个科目啊。
2: 楚直匪夷所思直瞪他，重点是时间。郭焕金毫无信心说：
4: 哎呀，我不能保证自己能有兴趣学做一名女医生，看来你也为难啊。哎，不如咱们师徒二人同仇敌忾去找龙部长，就说任务无法完成，趁还没开始就毙了他。
2: 楚直闻言气得舌头抵住左腮帮子，胡乱在颊内转了2圈。他把手中医书从床头柜的中央推到郭焕金那侧，气羞羞地说：
5: 你先试试这些书能否读得懂，不懂就来问我，咱先凑合学一段时间，如果完全不得要领，再到龙部长那里辞了此事。
2: 郭焕金干巴巴回应：
4: 楚医生，讲完了。
5: 完了，你有什么要说？
4: 医书我带回去慢慢读，这些书我会包上书皮，包书皮的报纸请你去领。
2: 郭焕金说完抱着医书离开了病房，剩下楚军医独自气得肝颤。他站起身来走出病房，他惊讶自己刚才为什么生气，理由不充分，最后归结到这个小女兵没有对医学及她本人的敬仰。她不曾发觉，唯有在乎才会轻易扰动情绪。几天后的下午，景自莲刚好有点时间，决定去卫生部接收新徒弟，交代注意事项后便可择期开训，以不辜负司令员托付。他与卫生部不熟，只知徒儿名叫郭焕金，其他都不晓得。当然了，他可以找部领导安排会面，但绕来绕去麻烦，军人本性喜欢把复杂事物变简单。到了卫生部院落，不知郭焕金在何方，突见飒爽英姿的麦青青迎面走来。景自莲知接洽对象不是此人，但能有熟人问个路也好。麦青青看到英俊魁伟的景自莲，喜不自禁，满面春风说道：
6: 景哥，参谋，你哪里不舒服？
2: 景自莲停下标准的军人步伐，稳稳立住，答道：
0: 我没不舒服。
2: 麦青青心中喜乐，声音格外轻柔：
6: 无病无痛的。

0: 你到卫生部来干什么？
1: 景子莲知道麦青青不是医生候选人，未免刺激她，随口搪塞道：
2: 没有病痛就不能来卫生部了？
1: 麦青青难掩欢心，雀跃道：
0: 不是看病，那是看人。
1: 景子莲大叹失策，麦青青机敏过人，当是遗传了他老爸的才干，他一时找不到否认理由，含糊其辞道：
2: 也可以这么理解。
1: 他的确是来找人的。麦青青见他略显迟疑，便按照自己想的揣测此话深意，满面春风说：
0: 能知道你是来看谁的吗？
2: 不能。
1: 景自莲很干脆拒绝。麦青青暗自思忖，最近并无司令部要员住院，景自莲不是因有伤患而前来探视，排除此因，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景自莲是来看望自己的。念头刚一浮现，麦青青喜不自禁，几乎不敢相信，但仔细想想，顺理成章。他俩从小熟识，门当户对，加之自己可算战区最俏丽的女兵，景参谋也一表人才，某种意义上来说，此乃天作之合。麦青青被自己的推断吓了一跳，不过他性格里天生有顽强求胜因子，老爸当年善打胜仗的基因在他这里变成只要喜欢的事物便不惜代价去争取的执拗，加之他很会利用自身优势，扶着帽檐甩甩干练短发，显出妩媚。妩媚这个风格在罡风烈烈的高原战区无比稀缺，干脆说吧，根本没有。景子莲果然被吸引了目光，心下想的是，梳这种发饰戴不稳军帽，大风刮来帽子还不得跟风车似的在地上翻滚。又想那个叫郭焕金的徒弟是不是也这发饰啊？麦青青将飘过脸庞的发丝轻轻吮吸了一下，抿在丰盈嘴唇间，压低声音试探道：
0: 金哥哥，不会是来看我的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4: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1: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5: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6: 去买杀青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5: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6: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

0: 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1: 这么好呢？
0: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1: 快带我去看看。
0: 太和府3500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详询5378888。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2: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0: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2: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0: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6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9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赠地下车位，到访即抽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品牌汽车疯狂抽，详询8198888。
3: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千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4: 一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探寻最好景，103.9新疆音乐广播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
1: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真的想过，我们日常见到的白纸根本不是白色，太阳光由红橙黄绿青蓝紫多种色光组成，白纸不会吸收任何色光，而是把所有光线全部反射出来，多种色彩混合进入我们的眼睛，大脑接收到信号，才让我们觉得纸张是白色的。有趣的是，如果拿单色灯光照射白纸，纸张就会跟着灯光变换颜色。反过来，那种能够吸收全部光线，一点光都不反射的物体，才是真正的黑色。这也是为什么黑暗环境中万物看起来都是黑色的，因为没有任何光线反射进入人眼，我们的视觉系统就无法捕捉到物体的轮廓和色彩了。
2: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
1: 平时喝水不妨留意一个细节，同一个玻璃杯倒入热水清透干净，装上冷水之后，杯壁常常雾蒙蒙的，背后呢跟水汽光线折射是有关的。倒入冷水时，杯壁温度偏低，空气中的水汽遇冷液化，形成了无数细小水珠附着在杯子的内侧，看起来一片朦胧。热水呢会提高杯身的温度，很难凝结水雾，加上高温环境下光线穿透效果更佳，玻璃杯自然显得通透光亮。这些附着在冷杯壁的小水珠会不规则折射散射光线，打乱光线穿透轨迹，所以肉眼看起来杯子会浑浊发雾，擦拭干净之后就能瞬间恢复透亮的状态了。
0: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2: 滴，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六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九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赠地下车位，到访即抽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品牌汽车疯狂抽，详询8198888。
3: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4: 1039音乐广播九月超级看房团，9月19号带你轻松挑好房，主持人带队引导，专属车辆，丰富的随手礼，一天内看三个项目同时做对比，还有1039音乐广播独家优惠。本次看房团路线：东湖观澜苑子27、华园京城东方苑、绿城珊瑚庄园，可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专属报名通道报名，或关注1039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看房获取报名链接。九月和我们一起轻松挑好房。

0: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界面约66至1100平米，灵活旺铺，自营投资皆可。
1: 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3-13号。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1: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0: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1: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2: 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1: 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6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9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赠地下车位，到访即抽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品牌汽车疯狂抽，详询819-8888。
3: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

0: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1: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0: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1: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2: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伊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九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3: 立续诚心，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2期精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6代宅，3.1米。

0: 层高，八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实德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直子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新疆103.9，给你不间断的好音乐。Hello， 我们是苏打。

宁有精神，天山区约 1.2 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0: 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六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九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赠地价车位，到访即抽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品牌汽车疯狂抽，详询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千房运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0: 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1: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0: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1: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

0: 国风江南，武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1: 这么好呢？
0: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1: 快带我去看看。
0: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
2: 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好休息，好消息！美伊雅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列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反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交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

0: 后保障，每一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华园金城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面约104至28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约3.15米层高，单框4玻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266-6501-0403号。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1: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2: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1: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2: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

0: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1: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0: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1: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2: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3: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

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

0: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建面约66至1100平米，灵活旺铺，自营投资皆可。
1: 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2: 秋天的。

0: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
1: 经常看纪录片的朋友可能留意到，河马长时间在岸上暴晒，却很少被晒伤，奥秘就藏在它身上一层红红的分泌物里。很多人误会这是河马流出的血汗，其实并不是，河马缺少常规汗腺，皮肤就分泌这种淡红色的粘液，里面呢含有独特的色素，相当于自带防晒霜，能够阻挡紫外线。除此之外呢，这种粘液还有杀菌的作用，可以预防伤口的感染。不过防护效果有限，如果长时间脱离水源，皮肤干裂，这套天然保护膜就起不到什么作用了。这种特殊的红色分泌物十分珍贵，是河马适应非洲炎热野外环境的专属生存技能，也完美的弥补了它们皮肤厚实却脆弱、极易受损的缺陷。
0: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2: 滴。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六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九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赠地下车位，到访即抽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品牌汽车疯狂抽，详询8198888。
3: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千房玉许字第2026-6501-0900。

0: 0555-0555。
1: 天山九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树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
2: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好休息，好休息！美伊雅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立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伊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2: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3: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2: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3: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1: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伊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9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0: 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6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9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赠地下车位，到访即抽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品牌汽车疯狂抽，详询819-8888。
1: 千江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4: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0: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1: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0: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1: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1039音乐广播九月超级看房团9月19号带您轻松挑好房。我们的九月看房团的特色是1039主持人带队引导，还有专属车辆免费的全程接送，还有就是丰富的随手礼，以及一天之内呢看三个项目同时对比，1039听众独享优惠。我们的看房路线是东湖观澜院子27啊，华园金城东方苑，绿城珊瑚庄园。大家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专属报名通道报名，或者关注1039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看房二字填写报名链接。九月看房团专属优惠，东湖观澜院子27清水精装双样板间开放，俯仰天地双院落，只此观澜传世家。1039看房团享团购的3%的优惠。华园金城东方苑高新区政务中心观景大平层，临街独立商铺，全业态经营，独享1039看房团独家优惠政策。绿城珊瑚庄园6代好房，最高实得面积150%，限时抢购享团购优惠，再赠地下车位。

0: 所限，原来我就是我的主角。
1: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大家好，我是新疆伊利特男篮队长阿布杜沙拉木，我们一起继续努力，打好每一场比赛，打出球队勇于拼搏、永不言败、永争第一的飞虎精神。祝103.9收听长虹。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0: 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六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九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赠地下车位，到访即抽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品牌汽车疯狂抽，详询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3: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2: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关注好音乐，关注103.9。大家好，我是刀郎，最美的新疆，最炫的原创，听我们说，唱自己的歌。

0: 声音在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2: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3: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2: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3: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4: 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5: 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6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9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赠地下车位，到访即抽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品牌汽车疯狂抽，详询819-8888。
6: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7: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国风晨光，华源集团倾注山居作品，位于雅山公园，建面约122至174平米，观景洋房约3.15米层高，单框四波观景窗，独享私家门厅。热线0991-5822-888。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允许字2023-0200-32号。
1: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2: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郝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1: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2: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0: 就爱吧。
1: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界面约66至1100平米，灵活旺铺，自营投资皆可。
1: 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0: 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
1: 哎，大家有空可以亲自试一试，保持眼球一动不动，专心盯住同一个小点，坚持一段时间，你就会观察到视野里的景物慢慢褪色变模糊，有些画面甚至凭空就消失。这种现象叫做视觉视影，视网膜的感光细胞持续接收一模一样的画面信号，慢慢产生疲劳，会主动减弱信号传递。但是解决办法特别简单，只要轻轻转动一下眼球，景物马上就能清晰重现。这是人体眼部的自我保护机制，能够避免感光细胞因为持续高强度的工作过度劳损，也是我们日常眨眼转动眼球就能够保持视野清晰的核心原因。
2: 万物有量，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3: 滴，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六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九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赠地下车位，到访即抽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品牌汽车疯狂抽，详询8198888。
4: 千张出色环球镇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5: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3: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5: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3: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6: 天山九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树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
7: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6: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

立续诚心，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建造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实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只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源授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好消息，好消息！美亚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卡塔木门、三列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不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2: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3: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2: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3: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1: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意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9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万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4: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2: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1: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2: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3: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2: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3: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2: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3: 这么好呢？
2: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3: 快带我去看看。
2: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详询5378888。
4: 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5: 离海最远的城市，离心最近的广播。大家好，我是刘惜君。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元宝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家里的燃气管道要请大人定期检查哦，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窗户通风，一定不能开关电器，可在室内接打电话。全民消防，生命至上，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

0: 放。
1: 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六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九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赠地下车位，到访即抽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品牌汽车疯狂抽，详询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订2026-6501-0900-055号。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1: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3: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1: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4: 天山九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数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
5: 嘿嘿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

0: 0800-386-8689 全程两小时免费送达。
1: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伊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九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0: 华园金城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面约104至28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约3.15米层高，单框4波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2026-6501-0400-313号。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6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九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赠地下车位，到访即抽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品牌汽车疯狂抽，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2: 大家好，我是鞠红川，在这里衷心的祝愿1039收听长虹，更多好的音乐就在 FM 1039。

0: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1: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0: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1: 不用去，打3668686。

0: 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1: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0: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1: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2: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1: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2: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1: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2: 这么好呢？
1: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2: 快带我去看看。
1: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详询5378888。
3: 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D202-4028号。

0: 到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清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六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九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赠地下车位，到访即抽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品牌汽车疯狂抽，详询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最爱好歌，最放旋律，就在
3: 103.9音乐

立续诚心，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值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源授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好休息，好休息！美亚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 D 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交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亚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

0: 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博丰晨光华源集团精筑山居作品，位于雅山公园，建面约122至174平米，观景洋房约3.15米层高，单框四波观景窗，独享私家门厅。热线0991-5822-888。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运许字2023-0200032号。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1: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0: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1: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0: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2: 这里有时代的新生，也有生活的温度。
3: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

0: 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六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九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赠地下车位，到访即抽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品牌汽车疯狂抽，详询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0: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2: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0: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3: 立续诚心，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左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

0: 实得空间远超所见，抚养天地双院落，直子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

0: 是一年，很多事都一转眼，轻松一点，随缘一点，让一切穿过我。
1: 凡事发生，必有理由。事与愿违，是另有安排。凡事发生，必有理由。事与愿违。

0: 车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
1: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音乐。

0: 我们能不能
1: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
2: 橡皮擦都很熟悉吧，很多人认为是橡皮能够直接消除铅笔留下的字迹，这个认知其实是错的。铅笔写字只是细小的石墨粉末卡在纸张纤维缝隙中，橡皮摩擦纸面的时候会连带纸张最表层的纤维一起磨下来，裹着石墨变成橡皮屑被带走。要是纸张表层已经磨破，石墨渗透到纸张深处，任凭你怎么用力擦拭，字迹也很

0: 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六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九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赠地下车位，到访即抽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品牌汽车疯狂抽，详询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1039音乐广播九月超级看房团，9月19号带你轻松挑好房，主持人带队引导，专属车辆，丰富的随手礼，一天内看三个项目同时做对比，还有1039音乐广播独家优惠。本次看房团路线：东湖观澜苑子27、华园京城东方苑、绿城珊瑚庄园，可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专属报名通道报名，或关注一零。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伊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九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1: 大家好，我是帕尔哈提，支持1039，支持好音乐。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相伴，生暖日常。
1: 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六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九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赠地下车位，到访即抽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品牌汽车疯狂抽，详询8198888。
2: 千章出色环球镇业有限公司千房玉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3: 1039音乐广播九月超级看房团，9月19号带你轻松挑好房，主持人带队引导，专属车辆，丰富的随手礼，一天内看三个项目同时做对比，还有1039音乐广播独家优惠。本次看房团路线：东湖观澜苑子27、华园京城东方苑、绿城珊瑚庄园，可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专属报名通道报名，或关注1039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看房获取报名链接。九月和我们一起轻松挑好房。

0: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1: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0: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1: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0: 这么好呢？
1: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0: 快带我去看看。
1: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
2: 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嗨，大家好，我是任贤齐，和我一起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吧。对我来说，真正的享受就是认真的工作，努力的去争取，好好的去放假，这样就是生活上真正享受喽。

0: 疆的声音暂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乖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音乐。

0: 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有点难。
1: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2: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1: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我穿过

0: 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1: 书香中国，爱在新疆，读书让生活更美好。103.9和你一起听好歌，读好书，做好人。我是大兵。

0: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伊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九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1: 感受流行的锋芒，散发四。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